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和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

0: 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耶耶耶啊哈啊哈切切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虎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一起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21日发生了什么？公元前356年，亚迪米神庙因遭人蓄意纵火而被毁，神庙被烧的原因居然是纵火的年轻人为了成名，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541年，隋文帝杨坚诞辰，隋文帝这样英明的君主也难逃悲戚的命运，连杨广次子所谋害、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也被玩毁了。710年，上官婉儿逝世，才女逝世时和出生时一样，都是血雨腥风，在冰冷的刀剑下，上官婉儿结束了自己的传奇一生。1963年，琼瑶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细想童年糗事里，你有没有跑到家外，幻想蝴蝶停在肩膀上，像《还珠》里的香妃一样？1969年，阿波罗登上月球，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这句话被人们广为传颂。时隔31年后，阿波罗登月却陷入了真假性的漩涡。2007年，印度诞生首位女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印度如今重男轻女的现象还是挺严重的，女性能当上总统实属不易。
0: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Travel with music.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汕头南澳岛。那如果问汕头哪里好玩，那一定就是南澳岛啦。国内的小塞班哦，完全的原生态的海岛，海水很清啊，蓝得让人忘记了所有烦恼。当然来到南澳岛怎么能错过那里的海鲜呢？还有很多的小吃啊，甜品啊，可以说是吃货们的天堂啊。那同时呢，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到傍晚时分啊，你可以租一辆小黄车环岛游哦，海风迎来，一点也不热，舒服惬意。好的，那么南澳岛呢，是位于汕头市南澳县的南澳岛。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追求完美，容不得有半点失误。有时啊，追求完美过分的较真呢、啊，实则呢垒起了高墙，把所有的包容和余地隔绝在外。其实啊，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啊就宽广一步，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耿耿于怀，不必为得失啊辗转难眠。我们要原谅生活的不完美，实则是为生活松绑。

0: 有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1: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9: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
10: 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4: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跟着广播云旅游。那说到福建，不知道您会想到哪座城市呢？那在福建呢，有一个千年古城漳州，低调又好玩。它有长达700多公里的海岸，有1300多亩的森林，还有很多的土楼民居，还有形成于千万年前的火山地貌。福建的漳州啊，其实暗藏有很多的惊喜。在漳州的古城当中，明代和清代的古迹遍布各地。有句俗话叫玩在苏杭二州啊，吃在福建漳州。在福建的漳州有很多的小食，会让你吃到扶墙也舍不得走。漳州的美食有手抓面、猫仔粥、五香泉、土笋冻、咸肉粽，还有蚵仔煎等等，一定会让你垂涎三尺。福建的漳州啊，它有一种魔力，第一眼就爱上，第二眼感觉到平静，第三眼让你依依不舍。

山岛，那里面积不大，但有海湾相连，海景迷人，民风淳朴。那里还有一个南门湾，五彩缤纷的房子，乍一看呢，就像身在意大利。值得一提的是东山一号公路啊，那里也值得您打卡。骑行期间，左手大海，右手青山，一路风光如画。来到福建的漳州啊，您还可以逛逛云水谣古镇呢、啊、享受慢时光。怎么样，如此漳州啊，它是一座被低估的城，一定会给你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偶尔抱怨和吐槽无伤大雅，毕竟啊我们的情感呢需要宣泄，但不要在抱怨当中消耗能量哦。抱怨多了，信心也会消失，在面对挑战时呢，那会变得手忙脚乱。抱怨啊，其实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遇山开路。与其耗费时间呢，去抱怨，不如把精力放在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千万不要在抱怨当中消耗能量。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千里是一路畅通，我是江城。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那他说呢，这个炎炎夏日啊，自己呢是一点胃口都没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下应该如何选择食物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夏天吃什么菜好呢。每当到了夏季，常常因为温度高而引起食欲不振，今天就介绍给大家几款好吃的家常菜。夏季天气燥热，炝菠菜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菠菜具有解热毒、通血脉、利肠胃的作用，而且这道菜的做法也极简单。如果想要吃爽口的凉菜，那东北家常凉菜一定满足你的愿望。酸甜微辣，爽口又下饭，是一款老少皆宜的菜品。青椒炒鸡蛋作为一道经典的菜品，青椒不但有解热的作用，鸡蛋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维生素。如果小伙伴们想要吃肉，土豆炖鸡腿，口感紧致的鸡腿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一定会满足大家对肉的喜爱。夏天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不吃早餐，早餐能让我们保持一天好的精力。杜绝垃圾食品，垃圾食品不但卫生让人担忧，而且特别容易引起上火。不要吃得过咸，吃得太咸容易引发肾脏心脏等负担过重。
1: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为您送上首 Miley Cyrus 全新英版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他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

0: 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6: 清新时尚，
7: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6: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6: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
7: 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8: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那60分钟的时间陪伴您度过，在这里提醒各位，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借助我们的平台电波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信息互动平台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就是快乐。
2: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最新的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您出发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那整体来说呢，咱们目前南北方的天气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这两天开始有三天时间，副热带高压位置是偏东的，同时西北地区有大陆的高压，两个高压之间呢形成水汽输送通道，将孟加拉湾还有南海的大量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国，使我国主雨带位于广西至江苏一带，以分散的强降雨为主，单电对流可能很强。 估计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 昨天夜间到今天呢，南方的降雨依旧是强势，像内蒙古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北京的东部还有天津北部、山西的东部、陕西西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中北部、江西的北部、湖北东部、湖北东部，对，湖南中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的中部等部分地方仍然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是有大暴雨的。 好的，今天夜间开始呢，强降雨范围是逐渐的缩小，强度也减弱，像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中西部、河北的中南部、北京的南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北部等地方呢，这个雨量都会逐渐的减小，其中安徽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江苏的中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依然会维持。 23号呢将会迎来大暑的节气，副热带高压又将会加强西伸，向江南、华南等地在其控制之下，降雨减少减弱，高温就迅速发展增多了，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又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会更加的闷热。 在旅游重点城市当中，像杭州、上海、长沙、南昌、南京等地可能出现连续的高温。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又逢25日中伏到来，那防暑降温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持久战。 好，另外副热带高压西伸也让主雨带出现了变化，位置将比近期更加偏西，偏北云南、四川到黄淮一带的降水将增多和增强。 估计24到27号， 西北地区的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 好的，正值三伏天呢，大家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注意防晒补水，同时不少地方还在降雨当中，强对流天气再现，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尽量要避免外出了。

0: 好的，最后重点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本地河源的天气走势。 那未来一周当中呢，河源雷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那这个今天到明天我市雷雨依然存在， 23到26号转晴， 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左右。 27号受到热带系统影响， 雷雨再趋明显了。 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21号河源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 明天22号多云天气有雷阵雨， 气温26到33摄氏度。 23号多云到晴天， 局部有雷阵雨， 气温27到35摄氏度。 展望24到26号， 晴间多云， 局部有雷阵雨， 27号 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 好的，接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两天到26号呢， 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 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做好防溺水的工作。夏天来临，防溺水这是一个主旋律了，在这里也提醒家长和学生朋友格外小心了。 另外呢，还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之后次生灾害造成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山洪、山体、山体的滑坡等等，还有就是在这个雷雨来临的时候呢，会有大风吹拂，这个时候呢，有些高空物件会脱落，会掉落，容易引起这个意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嘉在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空球热线信息互动，现在就正式开始。提醒各位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为您推荐三家企业，一家企业是和源市巨星源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企业是瑞信五金和源有限公司，还有一家是永固汉斯木业和源有限公司，请您留意具体的招聘岗位。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好的，首先为您介绍河源市聚星源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其科研生产销售绿色环保锂电啊锂离子电芯的高新技术企业，引进先进的成套自动化生产和检测的设备，主要生产铝壳锂电池电芯。那这次招聘的岗位有这么一些，首先生产车间的普工是多名。好，这里要求年龄18到45周岁，薪资每月在6000到10000元左右，能够吃苦耐劳，服从安排，个人计件计时工资，多劳多得，早做完可以早下班了。另外一个工种呢是储备干部，这里是一个名额，20到40周岁，薪资方面5000到6000元左右，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应往届毕业生均可，能够适应夜班，服从从工作安排和岗位的调配。还有就是生产组长，这里招聘年龄是25到40周岁，薪资当遇啊，薪资待遇方面可以面议，高中以上学历，具有锂电池行业生产管理经验优先，熟悉车间生产流程，人员管理品质管控，执行力强，能够适应夜班。好的，另外全厂的员工福利还是比较优厚的，这里包吃和包住，宿舍配备空调热水器，拎包入住，另外是实行全勤奖、超产奖、考核奖，还有路费补贴、夜班补贴、伙食补贴、节日福利，每月员工还有生日会。工作环境方面呢，这里是全新无尘空调车间，坐班为主，环境干净舒适，工作轻松。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刘小姐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3360985518 13360985518，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具体工作地点、工厂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利豪工业园7-8栋。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时间，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最新的源城区企业的招聘信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瑞信五金河源有限公司。好，目前这家公司呢有这样一些岗位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转机啊转切机的技术员，还有转机学徒，还有 NC 学徒等等。来自河源源城区高新工业区黄沙路16号这家叫瑞信五金河源有限公司目前招聘钻切机技术员，这里薪资给出的是每月5000到7500元，会调钻切机，品质意识和责任心强，再就是善于沟通，服从管理，有团队合作精神。另外一个工种叫钻机学徒，这是两个名额，车皮学徒一个名额，薪资方面可以免役。还有就是 NC 学徒两名，这里呢具体的是学 CNC 机器调机和开机，品质意识强，有团队合作精神。好的，公司入职呢就购买五险一金包吃住，公寓式的宿舍环境是每间只有两人，全勤奖呢是每月100元，像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带薪年休假、生日津贴等等。好的，再次提醒您，这家工厂的地点在源城区高新工业区的黄沙路16号这一边，咨询报名电话是18163280650 18163280650。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9820发过来的，来自永固汉斯牧业和园有限公司的招聘。那目前招聘岗位有这样两个，首先是设备操作员，普工多名，这里是5000到6000元每月工资，这里上的是长白班，能够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另外绘图员一名，每月是5000到6000元左右的工资，熟练使用办公软件以及 CAD 绘图软件，有家具制造业绘图工作经验。好的，福利方面的入职购买五险一金，同样包住，有房补、岗补，还有夜间的补助啊，夜班的补助，高温津贴、绩效奖，有生日会、法定节假日。好的，这家工厂地点在源城区的高浦港农场新座堂港顶地段新座港顶地段这个枫叶大道的南边，也就是厂房 A 这边。好的，具体咨询电话呢是189-3811-9820 189-3811-9820，微信和手机是同一号码。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来自源城区最新的企业招聘信息内容。以上给您介绍的企业是来自三家的，一家是河源市聚星源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是瑞信五金河源有限公司，还有一家是永固汉斯牧业河源有限公司。您对以上的工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详细的信息内容。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通过短信的方式可以索取信息。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7卡，直接导航。

0: 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9:32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您把生活当中各类信息发布分享出来。好的，小到生活当中的闲置物品，大到房地产或者汽车其他方面的出租求购，或者是求购方面的转让。好的，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两种方式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微信的朋友可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块地皮的转让信息。 那旧城区土地出让的一块地皮，标号是YC141号地块。那这块地皮呢，是位于原城区的新疆街道城南社区学生路地段，东邻是滨江大道西街是205国道。那规划呢，就是二类居住用地，面积大约是3000平方米，容积率是小于等于2.2，估计呢挂牌价格大约 7,100万元左右。那这块地皮核心的优势有这么一些，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是旧城区唯一在售住宅用地，稀缺性比较突出，交通双干线环绕滨江大道和205国道近在咫尺，出行也便捷。另外，名校可以说是环绕四周，像城南小学校先中学、河源中学等优质学府步行可至，学区房属性也极强。还有就是医疗配套也比较完善，像河源市中医院、源城区人民医院、上城医院环伺、健康无忧。另外呢，净地及拿即建，征地拆迁及场地平整完全，已经完成了。那拍下即可动工了，开发周期比较短，风险也比较低。 还有一点呢，就是需求支撑强劲，依托城实学区和完备的配套，周边楼盘持续热销，人口吸附力也强，以打造改善住宅或者学区标杆项目前景有可期。 好的，以上这块地皮呢是来自河源市自然资源局，河源市的自然资源局，源城分局特别向您推荐。那具体联系人请找何先生，具体电话呢是3384703-0762，3384703，直接拨打上班电话。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信息。 7月26号呢， 乐游河源东江进渡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 将会在龙川县的老龙镇文化广场旁边，也就是沿江路东江河道盛大的举办。为了保障赛事的安全有序顺利举办，将对河道两边的沿江东路和沿江西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那时间是7月26号星期日上午的7点30分到中午的12点。 管制期间呢，管制区域是严禁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停放以及占道滞留的。 好的，这天呢，观赛的朋友可能比较多，开车过来，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这里实行交通管制，一定要遵照交通的指示牌来行驶停靠。

好的，另外一条信息我们也来特别提醒大家， 那粤超第11比赛周， 这个球票预约呢是从昨天开始呢已经开启了，那具体呢截止时间是7月22号，也就是明天周三20

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的小程序，也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等官方的公众号，通过菜单栏那粤超购票专属入口呢进入官方购票的小程序当中。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的，接下来这条信息是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发来的。这里呢正在转让一套带院的一套物业。那这套物业呢院落可以说是非常方正，而且非常吸引人的，是1+1+1的这样一套户型。那所谓的院落户型呢，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因为住上院子的朋友家庭并不是多见的。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院落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到有院落的朋友家去做客，感受一下院落带来的生活当中的便利。其实院子的大小呢也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它能让生活从钢筋水泥里呼吸出来，哪怕只是一小块的泥土一方的光影，都会成为心灵的慰藉。那有院子的生活呢，意味着你能够真正的看见时间的流动。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关于院子的话题当中。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0女士，这里有一套院落带院子的房子正在转让当中。这套房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当中的黄金地段。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的，也就是别墅区一个区域当中的一套单元。这是坐落在一楼，所谓的一楼实际上高度呢有3层楼高啊。这个院落呢是从这个中间小区可以开车进入自家的院落的，那这里出行也非常方便，特别奇巧哈。那设计也非常的独特。那这家小院的面积呢是200平方米到250平方米的实用。

那具体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在院落的这个一角当中开发商特别建造了一个阳光房，是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高度达到4米2到4米5的高度，周边呢全部都是玻璃贴面，非常牢固，而且呢稍稍改造之后就成为整个院落当中的一个阳光房，或者是娱乐中心，或者是办公场所，都是非常棒的。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所谓的一加一再加一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一就是房产本身116个平方，三房两厅两卫，不是两卫啊，是两卫。这个另外呢，这里是带有轻装修的啊，轻装修，但是由于这个业主原来本身准备自己住啊，准备装修的， 把这个地木地板呢是拆除了，现在露出了水泥光洁的水泥地板，就是这点，其他方面呢还有改造，比方说这个窗户全部用这个铝合金的安全网都已经是做出来了。 还有就是所谓的一呢，就是指院落，面积是200到250平方米，还再加一呢，就是加院落当中的这个阳光房，稍事改造之后成为院子当中的一栋小别墅，既可以住人又可以办公会客娱乐，非常方便。 好的，这里特别适合居住3代以上的人员啊，这里稍稍改造之后呢，就可以成为城市当中的四合院了。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无法想象究竟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商品房能达到如此完美的境界呢？没关系，您可以记住业主的电话，自己上门来观察一下，手机号码是13696-9068-68，13696-9068-68，直接和业主来联系就可以了。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最近呢，国家医保局公布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地区的名单，那河源在列。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官网消息说， 截止到7月10号， 全国28个省份， 278个统筹地区 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You ready?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我是雷欧凡达，今天空求热线为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You ready?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5: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享 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阅尽一城繁华。
2: 速度
3: 慢一点，
2: 安全重要。
3: 心态
2: 稳一点，
3: 开心就好。
2: 眼睛看世界，
3: 耳边听风景。
2: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0，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到今天我们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西西。新的一天从一段好的音乐开始，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一份非常棒的歌单哈，想和各位一起在上午时光里面，今天天气不错，那我们当然也要有一些不错的歌曲陪伴各位在路上了。OK， 今天的这张歌单呢，选择到的是华语爵士风格。在这些曲风当中，一起和各位品味一些浪漫和柔情的音乐吧。

王若琳翻唱的《亲密爱人》少了原版的沧桑，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温柔和笃定。她的声音呢，就像是午后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暖洋洋的洒在了身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到王若琳非常经典的这首翻唱歌曲哈，一起听听看她的这个版本的《亲密爱人》。

那么说到爱的表达呢，林俊杰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了爱情的修行。我们没有想到吧，在修炼爱情这首歌曲当中呢，还有一个爵士的版本哈。实话实说，我都没有听过这个爵士版本的修炼爱情。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了，但是这个版本多了几分的原版的随性和释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林俊杰的这一个爵士版本的修炼爱情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5: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星。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0:37，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依旧呢在1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的，这一时段的音乐时间，我们车厢音乐正在等待和各位一起分享，继续听到好音乐哈。OK，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网剧的《问题餐厅》里面的片头曲，来自陈粒的一首《庆祝》。

OK， 来自稻城里的这一股带着野劲儿的歌曲庆祝哈。那么作为网剧的片头曲，它唱的是平凡生活里面的很多的小确幸，就是哪怕日子偶尔有点糟糕吧，也要为自己煮上一碗面，买上一束花而庆祝一番。专辑的同名主题曲《庆祝》，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也要提醒着我们，快乐有时候真的不需要理由，活着本身就很值得庆祝啊，对不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好音乐和你分享，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Yellow 黄轩和范晓萱的这一首《赌上 C 楼》。

读上 CLO ABC 的 C 哈，这个歌名就还蛮有画面感的，营造出来了一种又孤独又自由的氛围感，还蛮神奇的一首歌曲。 OK， 有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人待着，在高处看看城市的灯火，也听听看自己的心跳和内心的独白。有时候独处呢不是寂寞哈，而是和自己的对话这最好的一个时机了。那么说到独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到张学友的《伯爵茶》，或许能够给到你另外的一种陪伴吧。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蔡琴的《晚霞》，一定会让你陶醉的一首歌曲。她的嗓音呢，像是时光酿的酒，而这首歌曲呢，把她对岁月的感悟唱的是淋漓尽致。专辑《今夜》金片子一《天涯歌女》当中啊，她用非常低沉的嗓线描述了夕阳西下的美景，也仿佛在说，人生就像是晚霞，即使短暂，也要绽放出最美的光彩。一起听歌吧，听这首来自蔡琴《晚霞》。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起，高起，Go！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和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
7: 希望你好
1: 越来越好，
7: 越来越好。
1: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 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
2: 畅听随行，
1: 爱无所爱听。

0: 还有短板吗？你们想了解的底盘升级，这次小五哥详细给你们体验分享。它的自动化表现能做到150000级别的标杆水准吗？月销1.5万台以上的海狮零六 EV， 它有啥实力能收获消费者的认可？这两台车同属150000价位的纯电 SUV， 它们各自有啥魅力？谁会更加吸引你？欢迎收看本期独家栏目《驾控的真相》。这底盘一上手的感觉就是很整啊，一改往日比亚迪稍微偏单薄的这种感觉啊，属于偏韧韧的那一种。过弯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侧向的支撑会好很多了啊，下沟下坎的支撑也比较到位。我现在调到运动模式啊，调到运动模式，你发现它的整个底盘会稍微紧绷了一点点啊，你看它侧向的支撑会更好一点。我再调到舒适模式，舒适模式会侧倾大一点，稍微软一点啊。所以它这个 FSD 的可变阻力减震器，它在模式下面它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如果你调到运动模式之后啊，它开起来会有比较运动的感觉给到你啊。3年前我拍了深蓝 S7， 当时对外观就发出了感叹，有点小帅啊。3年后全新深蓝 S07 在外观、底盘、续航上面持续进化。外观我觉得对于我的审美来说没啥可挑剔了啊，就一个字，帅。然后我之前说过老款的深蓝 S7 在后保险杠有点空，3年之后啊，后扰流加贯穿式点缀装饰条，车尾设计已经到位了啊。然后它的底盘进化怎么样？自动化表现有没有惊喜？然后续航达成率同样表现有没有惊喜？今天我来好好给大家试一试海狮零六 EV。之前我拍过一期单车评测，底盘进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外观我当时是持保留意见的啊。今天受后台粉丝之托，要我把这两台纯电 SUV 拿来拍一期。手拿150000预算的他，已经到了最后2选1的时刻了。如果你跟他一样，那这期视频好好看。拿到车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把两车的续航达成率给大家测了啊。两台车都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啊，我们一起行驶了约100公里左右，车上3人，高速占比70%，城区道路占比30%。全新深蓝 S07 的 WLTC 综合续航达成率为83%，海狮零六 EV 的 WLTC 综合续航达成率为81%。两台车的续航达成率表现都不错，相差无几。全新深蓝 S07 的达成率略高一点，成绩仅供大家参考。我们接着看视频。OK， 我们先把两台车开起来，我们先体验海狮零六 EV 啊。好，我今天拿的这台是后驱605领航 Pro 版啊，然后电机最大功率有180千瓦啊，零百加速是7.7秒，驾驶模式现在是舒适啊。这台海狮零六 EV 啊，全系标配了云点 C 的底盘，这底盘一上手的感觉就是很整啊，一改往日比亚迪稍微偏单薄的这种感觉啊，属于偏韧韧的那一种。过弯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侧向的支撑会好很多了啊，下沟下坎的支撑也比较到位，然后冲击我觉得是化解的比较干净利落的那一种啊，是属于很韧，然后又带一点小舒适的。但是它就是你过一些比较连续的这种小颠簸的时候，它的这个悬架的震动化解不是特别的这种干净利落，会有一点点的小震动，就日常驾驶起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驾驶感受还是非常好的啊。然后舒适模式下踩下去，它整个动力很线性的去给你加上去啊，然后调到运动模式，整个转向稍微偏重了啊。因为它的加速只有7.7秒，所以你运动模式下只会反应比舒适模式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啊，会比舒适模式你感觉到有运动模式会更快一点，其他的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我调到经济踩下去，那这个电门就非常非常的慵懒了，给你的这种加速的反馈基本上可以说很小，所以看你们自己的这个驾驶习惯啊，我觉得大家就调到舒适，既可以兼顾这种驾驶的舒适性，也可以兼顾这种提速的这种响应啊，很均衡。然后我之前试驾这台海狮零六 EV 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底盘风格在比亚迪的系列里面算一种新的调教风格啊，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整个隔音、胎噪啊、风噪啊这些控制的比较好，胎噪会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然后它整体的感觉，我是觉得舒适性加这种保湿的很好，但是你开起来感觉会有一点点让你偏向于运动的这种属性啊。但是个人的就是在比亚迪的这个底盘系列里面，它的底盘会稍微感觉偏运动了一点点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这是小五哥试出来的这种感觉，分享给你们。好了，海狮零六 EV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现在换到深蓝 S07 上面。OK， 我现在拿到这台深蓝 S07 是2026款的550 Ultra 华为乾坤 ADS SE 版啊，它是一个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200千瓦啊，零百加速是7.4秒，然后它还有一个630公里的长续航版本啊。这个底盘一上手，我觉得和老款有天壤之别啊，因为它这个新款加了 FSD 的可变阻力减震器和 HS 的液压回弹制动器啊，所以老款底盘上的这种车尾的弹跳在新款上面已经完全解决了啊，所以它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然后整个底盘你现在开起来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也是 属于这种很灵动的感觉。再加上它的悬挂很多地方加了这个液压衬套，然后它的仰角也是铝合金的，然后它的后下 SB 也是铝合金的，所以它的簧下质量是很轻的，所以这个车给你开起来的感觉，加上它是后驱，你会有一种很灵活的感觉啊。然后它的转向和车身的这种匹配会比海狮零零UV更加轻快，更加灵活。海狮零零UV是比较笨笨的这种感觉。刚刚是调到舒适模式啊，我现在调到运动模式啊。调到运动模式，你发现它的整个底盘会稍微紧绷了一点点啊。先给它侧向的支撑会更好一点。我再调到舒适模式，舒适模式会侧倾大一点，稍微软一点啊。所以它这个 FSD 可变阻力减震器，它在模式下面它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如果你调到运动模式之后啊，它开起来会有比较运动的感觉给到你啊。但它的标定又是舒适性的标定啊，所以你调到舒适模式之后啊，整个底盘的标定又是偏舒适的啊。这个标定咋说呢？有好的灵活性，舒适的家用性，我觉得会符合大部分用户的喜爱啊。好开的方面有，然后家用的乘坐舒适性也有，所以这个底盘的进化我觉得还是很棒的。然后它的转向偏轻，不虚，指向性有，所以整体的综合性很不错，算是一台很好开的车啊。然后它和海狮零六 EV 的调教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每台车的调教风格标定我觉得都不一样，哪台更适合你？你开起来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更好，那这台车就更加适合你啊。所以大家自己还是去试一试啊。小五哥试出来的驾驶感受分享给大家啊，给大家一个参考。然后这台车的隔音静谧性，因为它用了双层夹胶玻璃，所以它的风噪啊、胎噪这些控制的都很优秀，很均衡啊。在家用这个角度，15万左右的价位来说，我觉得你应该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好了，两车的动态给大家分享的挺详细的啊。啊，高速的辅助驾驶我也给大家实测一下，体验一下，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OK， 我们先体验全新生的 S07 的辅助驾驶啊，它标配的华为乾坤 ADS S1 版本的辅助驾驶，然后它支持城区 LCC Plus 城区辅助驾驶巡航啊，然后官方宣称的这套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能做到600公里接管一次啊，全国的高速都能开，我们现在上高速试。我们现在打开高速领航模式后，车道保持特别稳，方向盘会轻微修正方向，就算路面有弯道也会牢牢贴在车道中间，而且它还可以自动变道和上下匝道，自动完成变道，判断很果断，不会犹犹豫豫，跟车距离控制得很合理，然后前车减速它也平稳减速，不会突然猛刹，遇到大车还会主动避让，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感很好，然后过匝道的时候会自动减速，汇入主路时也能精准控制车速，完全不用过多的干预。
1: 领航辅助已激活，
0: 我们再来看看海狮零六 EV 辅助驾驶的高速表现怎么样。比亚迪的这套天生 ZNC 的基础功能还是很扎实的，跟车车速控制得很线性，不会有顿挫感，然后遇到大车的时候会自动避让，保持安全的横向距离，这点做得不错，变道的时候判断也比较精准，不会贸然变道，只不过它上下匝道时的流畅度会比全新生的 S07 稍差一点。全新生的 S07 的这套内饰，它的层次感和档次感我觉得是有的啊，然后它的用料细节也挺讲究的，都是大面积的软包覆盖，你看这里是麂皮，这里是皮革，麂皮皮革，用料还是挺讲究的啊。然后它的副驾驶有一个零重力座椅啊，我们偶尔在车上中午午休一下或者跑长途的时候，副驾也可以躺下休息休息，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一个功能啊。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技啊，全新生的 S07 的这套 DeepOS 4.0 的系统，高通骁龙895P 的芯片，然后操作起来的流畅湿滑度真的非常好。OK，声音和这个画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延时啊，这个 3D 建模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逼真，这个车机优化的非常好。然后它的语音识别支持多轮对话啊，不用反复去唤醒。你好，深蓝。
2: 来了。
0: 打开空调，温度调到24度，三档风，打开座椅加热，导航出最近的充电桩，再放一首流行歌。
2: 收到，这就打开前排空调，左前空调温度调整到20度了，你把前排风量调到三档。
0: 关闭座椅加热。
2: 好的，
0: 暂停音乐。
2: 关闭左前座椅加热。好的，已暂停播放。
0: 这反应速度很快，然后它的是座椅加热，瞬间就来温度了。所以这个车机，我觉得不管是语音还是它的这个流畅度，优化的真的非常棒啊。这个界面也升级了最新的，我觉得UI 做的挺漂亮的。然后前方是一块55英寸的 AI HUD 啊，它的显示效果是非常清晰的啊，直接可以把导航投射到上面啊，所以长途驾车的时候不用再低头看屏幕了啊。我们去后排体验一下它的空间。OK， 前排是我的驾驶姿势啊。来，我们体验一下后排的空间，三拳两指左右啊，然后我感觉它这个坐垫好长啊，直接顶到我的小腿了，然后它这个座椅还是比较偏软的，你看软软的一层，然后填充物很软，然后头部空间在这里是一拳多，然后如果把遮阳帘打开了就一拳半的样子啊，整个后排的空间我觉得挺大的啊，特别是这个座椅坐的真的还挺软的啊，这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哇这么大，这后排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这里有一个屏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它可以调节副驾驶的座椅啊，来前后，然后这样连，然后空调的风量、温度都可以在这里调节啊。
0: 这就是它后排的一个表现，我们去看看海思零六一位。那海思零六一位的内饰啊，依然是海洋网的设计美学啊，然后它也是采用怀挡设计，然后用料国产车其实都做的挺不错的啊，大面积的软质包覆啊，然后这里带来有缝线皮革。皮革，麂皮皮革，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是比亚迪的内饰看起来有一点朴素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觉得？然后它的车机系统是比亚迪 Dlink 100的系统啊，我来给大家实操一下啊。你看点了之后，有些地方会稍微等一下，些许一点点的掉帧啊。它其实整体的流畅度是没毛病的，就是我刚刚点快的时候啊，其实它的反应速度和圣蓝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然后它整个 UI 的话，就是没有圣蓝。蛮漂亮，当然比亚迪的好在它全部都是自主自研的啊，这个我觉得还给它点个赞啊。然后语音输入来给大家试一下，你好小迪，
4: 中午好。
0: 打开空调，温度调到24度，三档风，打开座椅加热，导航是附近的充电桩，播放音乐。
4: 座椅加热已帮你打开，
0: 关闭座椅加热，
4: 24度了，提前
0: 暂停音乐，
4: 没问题，座椅加热，好的。
0: 其实它整体反应速度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的，就是在加载导航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相对于深蓝 S07 来说它会稍微慢那么一丢丢，其实表现我觉得也还可以啊。然后它的这个车机和芯片都是自主可控的，这个还是不错的，特别点了这个能量的时候它会反应卡一下。好，前排大概就这样，我们去后排体验一下。 OK， 前排是我的驾驶姿势啊，还是您用一位三拳一直到两指啊，然后头部空间一拳两指啊，然后它整个坐垫的长度我觉得也是 OK 的，也顶到了膝盖内侧，但是没顶到我的小腿啊。它的座椅柔软度中间会稍微偏一点，两旁边的柔软度我觉得还是 OK 的，然后它的这个扶手会稍微略小一点啊。整个后排的乘坐舒适的我觉得家用也挺合适的啊。这两个车的后排空间表现我觉得都不相上下，深蓝 S07 会稍微坐垫长那么一点点，座椅软那么一丢丢。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后排还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触控屏啊，没办法调节空调和副驾的座椅，还有这样连啊，这是两个车我觉得在舒适度上比较大的一个点的不一样啊，其他的我觉得都差不多。然后两车的内饰和车机这个表现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现在下车总结一下。好了，兄弟们，两台车都给大家完完整整的体验完了啊，最后给你们总结一下，该选谁一目了然。先说说深蓝 S07 啊，驾驶质感好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加 HRS 液压回弹止震器，预侦和静谧性都做得挺出色的啊。然后底盘更适合家用，更舒适一些。然后华为乾坤全系标配，高速领航、自动上下匝道都很丝滑啊。然后城区它还有 LCC Plus 驾驶辅助，然后骁龙895P 的芯片加持，车机很流畅啊。然后有550公里和630公里两种续航，长途出行不再焦虑。然后追求高配置和性价比的兄弟们，选它没错啊。海思零六一位的优势，底盘质感扎实啊，云链 C 智能阻尼系统，然后过坎利落不拖沓啊。然后天成之眼 C 的辅助驾驶比较稳定，高速跟车车道保持都好用，然后空间表现各方面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整体产品力非常均衡啊。如果你是更加注重自己的驾驶体验和家用的乘坐舒适性，那我觉得全新的深蓝 S07 更加符合你的需求啊，因为它的长途驾驶辅助功能和智能化表现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然后现在它的购车政策有3000元的现金优惠和8000元的置换补贴啊，如果你喜欢扎实的底盘驾驶感受，那海思零六 UV 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入手的啊。现在购车政策有5000元的置换补贴，这两台车的定位和调教风格以及外观的设计会有一些差异啊，具体哪台更适合你，还得你们自己到店里去详细了解体验。
5: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

0: 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速度
3: 慢一点，
2: 安全重要，
3: 心态
2: 稳一点，
3: 开心就好，
2: 眼睛看世界，
3: 耳边听风景。
2: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4: 未来全新 ES8 这台让兵哥扬眉吐气的车，也是一台让我们老车主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车。具体它开起来是个什么样的驾驶体验，今天小五哥来好好给大家分享分享啊！欢迎收看本期独家栏目驾控的真相。今天把蔚来 ES8 和理想119给大家放在一起啊，大家看看两辆车的外形气场谁更强啊？也就是蔚来 ES8 出来之后，理想119基本上现在是废了啊，这个月销量基本上就2000多台了啊。我当时也想把我的理想119换成蔚来 ES8，两个方面没有考虑啊。第一个，确实今年是比较拿到车，到明年4月份才有车，然后我基本上就没车开了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新款的 ES8 这个外形，我觉得它稍微偏成熟了一点点啊，可能自己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我。然后这两台车一个是增程，一个是纯电啊，我也是蔚来的 ES6 车主，所以我知道换电的巨大的便利性啊。当然增程我觉得除了你在烧油的时候成本会高一点，其他的便利性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平时我在市区也是用的纯电啊。然后还就是它有一个巨大的前面积空间，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后面的下沉的后备箱空间，然后我的 L9 是没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台车在用户的实际体验当中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它爆了，所以它的销量下滑了，然后它的价格现在也挺贵的，是12万多，它的租赁版本30万不到。讲了这么多，就是分享一下我作为一台 L9 车主对 ES8 这款车的一个小小的看法。当然这个车我简单的开了一下，很棒，所以现在上车认真给大家体验一下这台全新的 ES8 开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驾驶感受，慢慢给大家道来啊，上车。
5: 全新 ES8 来好好给大家分享。我始终有点不习惯，就是这个调节座椅在这里啊，我老是要去摸下面啊，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习惯。然后我现在驾驶模式是调的舒适啊，这蔚来双电机四驱，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加速能力，官方是3.97秒，就是它既能非常照顾你的居家，又能给你非常狂暴的这种动力。但是我的 ES6 我一般都调到7.9，没调到3.7，因为我觉得一个家用车没必要调那么快。但是你要想快的时候，绝 绝对能给你啊，700牛米。这一代的 ES8 就你一上手，你感觉这个车就是怎么舒服它就怎么来，怎么湿滑它就怎么给你的这种感觉。你坐在这个车上，你根本就不会用到这个 3.9 秒这种加速啊。就我一开这个车，我就感觉为啥蔚来现在的调教是如此的湿滑。这个车它的坐姿我感觉有种魔力啊，就它这个平台你会发现它的坐姿，它的腿离这个地台是不高的啊。你像一般的，你包括 L9 啊，我之前的 SUV， 像我腿窄的人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坐姿对你的腿是很不友好，吊着的。但是 ES8 的这个坐姿，我觉得对于身高像我这样不是特别高的人来说啊，你会坐着也很舒服，就坐一个宽大的一个椅子凳子啊。这个调节我始终不习惯啊，还是在下面去摸。然后整个啊，它的驾驶模式也很多种，有舒适，有后排尊享。他们说后排尊享是最舒服最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它每一个模式里面你都可以去调节它的选项，比如说悬架的软硬、超软、脚软、标准悬架的高度、低标准转向手感、轻松标准、稳重能量回收都可以去调。当你调到这个后排尊享的时候，这个车你去压这种接缝井盖，整个的包括 L9 你去压这些井盖，它会有一点点的空悬的一种震动感，我之前也说过，但 ES8 是没有了，就很无感很无感，就像一个悬浮在路面上的一个大车，它不会感觉人就是很舒服。然后整个转向它的这个湿滑度啊，这个轻重这个力度是非常适中的。现在它的这个转向手感是标准，如果我调到轻重之后啊，它会更轻，但是我个人建议大车调到标准或者你调到稳重啊，这两个模式我觉得是非常建议大了。轻松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虚了，因为这个大车你稍微太轻动一下，整个车身的晃动会有。它整个方向盘相对于老款来说，它是变得更细了，它这个环身是偏更细了一点啊。但你调到节能之后啊，踩到底，哪怕我现在油门一直顶在最深的啊，这个提速还是慢悠悠的啊。当然现在这时候动能回收就起来了，你一松你的电门就会感觉到脱震感出来了，所以它是可静可动啊。当然你要想去认真开开这个车，调到运动，调到运动之后它的悬架现在是标准，整个侧向的支撑看它会是舒适的取向，它不像以往的这个老款的 ES8 它会更硬一点。然后它还有一个个性化，个性化就是你自己去 DIY 的组合，它就没有一个标定，比如说舒适啊，它动力是锁定的，它这个动力强劲，悬架脚软也可以，悬架标准也可以，所有的模式都可以自己去组合了。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日常放在一个舒适，你看踩下去整个推背感，整个动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它的舒适领航带 3D 自动识别的，这是蔚来很早就有的这个功能。换新的 ES6 我也试过，它现在的整个的底盘的感觉就是偏舒适啊。老款 ES6 它是比较偏活跃偏灵动一点的，包括现在的新款的 ES8 就整个的调性就是舒适好开，就你坐在这个车上你根本没有什么想激烈驾驶的欲望，太舒适太安心的一台车了。你要和我的 L9 去比较的话，它的转向比我的 L9 会更加的细腻，就是你开起来感觉这个车它的喇喇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给到你，代表它的底盘在进行这个井盖去过滤，并且你去小小的去变道或者转弯的时候，它的整个底盘和转向你打的角度反馈的力度回馈给你的转向的这种指向力度都是非常让你舒适的，就这个车真的调得恰到好处。为什么我一直在夸它，我觉得这个车真的，虽然说它在硬件上面会有一些些的减配，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均衡的取舍。但你不要硬件下降了之后，你整个底盘的质感这些也跟着下降，我觉得是不对的。这种就需要工程师非常好的拿捏。我觉得这一代 ES8 大部分人啊，比如说两代 ES8 上一代的和这一代，你会觉得上一代的底盘会更运动，开起来更让你有这种想稍微带点驾驶的欲望。但是到这个级别的车，更多的人是一上手这两个车你要他去选，绝对会愿意选这个全新的 ES8， 因为你想要的就是这种舒适好开非常惬意的这种驾驶感受，整个胎噪隔音非常棒。这个是官方的内饰，这个是什么红啊，有点像棕色的，就是它这种皮质，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挑了这种皮啊，就是你这种皮革看起来就让你这种高级感就非常到位。就蔚来的这种审美啊，包括它的这个天际屏这些色彩，包括这些 UI 的设计，你一看着就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苹果风，就这种简洁的风格让你看见就是

的沾边的，除了它的 3.97 秒的加速以外，其他的完全不会与运动抗辩。就这台车，就是你要加速会有，你要去运动的话，这个底盘会让你慢慢把速度降下来，认认真真去开，轻松驾驶的去享受这个车。那我去变个道，它的响应其实也是挺快，悬架其实并没有说侧倾会很大，但是你会感觉这个悬架就是比较软的这种标定啊，就哪怕我现在调了标准之后过这种井盖都是非常舒服的。然后你去在一些盘山公路里面去开去转的话，这个车的底盘它的侧倾不大，然后整个湿滑度又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属于全路况的一个非常舒适惬意的台车。你要说挑它的什么小缺点，刹车也很线性的，电门踩下去整个细腻度，我觉得造车新势力这几个品牌除了小鹏的电门细腻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其他的包括理想都非常细腻，踩下去的开合度和你整个反馈的这个动力的平顺度和舒适度非常的湿滑，不是踩了之后没有再突然一来让你往前一推推就会造成包括驾驶时都会有晕车的这种感觉，这个车上并没有碾压这种断层路，很舒适很无感。然后这个车给你开的就是非常安静。为什么这个车我没有去做封闭路段的激烈驾驶，因为我觉得它的底盘上限肯定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么大一个车试出来姿态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这台车我觉得拿它去做封闭路段的激烈驾驶有点不太合适，可能对这个级别的人去参考意义也不大，所以我就没有拍。所以这期我就好好给大家去详细的试驾一下，细细的分享它这个空悬在你去压这种井盖或者接缝或者是这种上下的时候连续的震动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多余的小震动啊，收的特别干净。我的119会有一点，这是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说过，就你发现这个空悬它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收的不是特别干净，小震动小余震，这个动力来了是特别的线性的，然后音响效果这个车也超级的棒，它的声场会比我的 L9 我感觉会更加饱满一点， L9 音响也铂金音响也挺好，但这个车的声场会更加的丰富和细腻一点。上坠你看一下就下来了，然后这里再来一个下，它这个前轮我感觉啊它会很快的直接前轮一下子给你撑住，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湿滑的下去，它并不是后轮它会有一个滞空，在这个上面它是没有的，顶住它整个的车子给你的分量感是不太笨重的，因为我感觉虽然这个车很大但它很灵活，你看它的ESP也没有过分的去给我去控制我的车轮轨迹，所以它整个底盘的硬核素质还是很扎实的。急刹我给大家试一下，看看它的前倾怎么样，大家能感受到吗？整个俯仰我觉得是很小的，然后它这个刹车的加力特别棒，你像我这么快速踩的话到四分之一的时候整个力度就是全开，所以你这个刹车你不需要使很大的力，正常的就踩下去稍微速度快一点，就是类似于你这种稍微遇点极端情况或者是要快点踩刹车的这种感觉，一下子给你大力的去制动了，所以整个违和感控制的非常好。我这个车我没有什么想快速去驾驶的欲望，就想好好开轻松的开，它的指向其实在这个大车里面它并没有说这个指向特别的电子味啊，它还是保留了一丝丝仅限一丝丝的路感，并没有隔绝的特别的干净，然后它的指向也不是特别的虚的那一种嘛。这一代的 ES8 的方向盘我觉得时间久了之后你开着会握着更舒服，毕竟它的环声更小，握久了之后它这个虎口这里会没这么累啊。然后它的辅助驾驶它进入了 L3 的目录啊，我在高速上我的 ES6 我用了的还是比较稳当的，但是这市里面稍微还是比理想差了一点点啊。问界的辅助驾驶最让我放心的，然后小鹏的我也体验过，我觉得理想的应该是排在第二的，我这样说的。未来的话它的安全标定是没问题的，在有些细节或者是路口那里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太聪明，可能会停掉可能会退出，理想的我一直在开我一直在体验，明天上下班我也会再用一下，我觉得挺好。好了，在 ES8 我觉得就日常给大家去讲讲这些啊，就是这台车做的真的很均衡。当然你不是说它的空间做的很大或者是配置很高价格很低它就会一定卖得很好，毕竟这个车是拿来开的不是拿来看的，不是一台花架子，去开过这个车的人真的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市面上就这几个车 M9 大家开过，它会没 M9 那么晃，它的底盘会更沉稳更加的稳定四平八稳，然后它和 L9 的话它的细腻感这些细节会比 L9 控制的更
加的细腻啊，就没有湿湿的，让你会包括 L9 它的转向啊、坐姿啊，包括它的空悬，在一些震动路面，它都会有一些些的还是一些小细节没有处理好。然后还有 M8 这些，你要真正找一个纯电又带换电的，然后现在价格又探到30万的租电啊，那我觉得

0: 真的，它卖爆，我觉得非常符合逻辑。当时这个车出来价格的时候，我觉得加上未来的品控啊，这些硬件调教，租电版不到30万绝对爆。因为当时的发布会我去参加了，所以说现在排到10月份，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哎，所以为什么我也是找现在热度不太强的时候啊？因为热度强的时候，大家会迷失自我，所以分享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好。但是过了这么久，我也偶尔也会体验一下，所以今天认真给大家拍了一期啊。所以大家有想了解的可以去就认真看完啊。小五哥真实试车。真实分享，我觉得对大家都是有点帮助。虽然这些老司机也体验得出来，但是能给大家分享出来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有一点参考意义的。虽然我并没有找出它什么缺点来啊，你真正要缺点，我就开头我说了，外观这个按键我是真的按不习惯啊。然后其他的，我暂时真的还没有找出来它有什么缺点让我不适的。好了。跑山这些今天这样就没必要给他做了，然后这些视频也讲了10几分钟了，所以静态再给大家讲讲它的这个空间啊，这是我比较慢的一期视频，我想好好给大家去讲一讲分享一下。来静态给大家讲讲一些小细节啊，未来 ES8 啊，我就解决了一个包括增程系列大六座的一个痛点，就是它的行李的一个储物空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你包括我的 L9 啊，真的就行李真的没地方放，但是它这个前备箱，我觉得就很好解决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痛点。现在这个行李问题，我觉得非常好的解决了。然后它的后备箱也可以下沉，然后我那个 L9 也是不行，所以我很苦恼，万一说六个人出去，那我们几个人的行李放哪里？那只有放车里，放一个那个大的储备箱。很多人讲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有什么用？我觉得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非常有用，这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电它就解决了增程大六座的一个行李箱的一个存放空间。然后这个类似的颜色我刚刚查了一下，叫苏木红啊，就是很多车主都等着这个颜色的。确实啊，就这个红色的质感，你会比黑色啊，比这些浅色，就让你看起来有这种高级感，你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高级感。我觉得这个配色简直太棒了，就是未来的这种高级感确实做得很棒。然后它的前排就只有一个屏，这个屏显示效果啊 UI 这些都做得非常棒。我觉得让我惊艳的就是这一块天际屏做的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它的它跟你讲歌词能耗，我觉得它放歌词的时候，它的动画、它的 UI 弹出来，包括它的字体这些细节，我觉得就是细节狂魔啊！就这个屏你怎么去看，你就是觉得很舒服啊。然后唯一这一块，我觉得你要说它高级细节，我觉得也没毛病啊。就现在车大家都是这样设计，我觉得这一块很多车子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稍微更完美的设计体验方案，我觉得也无可厚非。然后这一块。储物空间，下面的储物空间，都够了。然后它的小糯米，这个带 AI 自动大模型的糯米就不给大家试了。我觉得这个小糯米选装是要花5000块钱的，我的 ES6 选装了，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值是非常的高，包括我家里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现在是其他的车上根本无法比拟的。就你发现这个车是个屎的，但是糯米装上之后，这个整个车就活了，就像有生命一样的。嗨，糯米，拜拜。然后前排我刚刚说了这个座椅的调节模式，我一直按不太习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它这个开门的按键，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控制车窗键的后面，我觉得会更加顺手一点。你像我这样去按还是有点远，如果放在这里就直接按了之后，我就用这个手肘就把这个门推开了，这是我的一个我觉得习惯问题啊。你要我在前面按一下之后，我这样去推也没毛病，但是我觉得放在这里会更顺手一点，因为我拿这里的时候我再去推可能力就不太好使。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点点的这种小疑问和小建议啊。前排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感觉，这个坐姿我刚刚说了，不管你什么身高的人，在这个车上 SUV 上你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坐姿啊。再就是六座的二排和三排，它这个空间啊，我实际体验过，它是比我的 L9 要大一点点的。我的 L9 它有个地台，因为它这个车它的平台不一样了，它是个纯平的啊，所以坐在第三排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坐姿坐起来一样的很舒服。但是唯一就是这个第三排的坐垫的话，它就是属于比较平的，对你的腿部承托可能就没那么好了。然后它的后排的靠背角度，你发现这个二排三排怎样坐起来都非常的舒服啊。是这个车真的吧，斌哥不是说了吗，就这个车它可以去取代一些 MPV 的商务车的一个属性，因为它的空间和商务车你觉得有多大区别了？没有，并且它还有商务车没有的更大的行李箱的存放空间。你说 MPV 的造型大家觉得你这开出去是个商务车，但是你开台 ES8 出去不知道，大家这就是一个家用车，所以它取代了两种属性，一种 MPV 的属性，一种家用车的属性。然后常规的冰箱，然后有一点啊，我的 L9 是要自己推进去的，它这个关门也是电动的，你受得了吗？嗨，罗敏，打开第二排娱乐屏。第二排娱乐屏。
1: 其实都是可以去通过这个屏去控制的，包括它的播放音乐这一些，整个的六座的体验感，我觉得这个车真的坐起来非常的舒服。这座椅它初代这一层薄薄的一层就把你整个屁股陷下去了，你会发现包裹性特别好。然后这个零重力座椅打开的时候，你说这个车它卖不好，你觉得还有天理吗？肯定没有天理，确实它已经卖爆卖好了。好了，其实大家就体验一下就能感受到，我只是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没什么太多这个跟大家可以讲的，大家去体验一下就知道，这个车确实等车等到明年四月份，它还是有它的独特的优势在这里。当然我觉得这个全新 ES8 是一个开胃菜啊，明年还有全新的 ES9 啊，我觉得出来之后，我不知道它又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反响啊，会比 ES8 更大，可能更豪更行政更旗舰啊，所以未来我觉得一定有未来啊，我是坚定的支持兵哥啊，我也是掏了真金白银去支持兵哥的啊，所以我开头也说了，这是一台让我们老车主松了一口气的，因为之前说它倒闭的这个舆论太强烈了，现在它爆了，乐道 L90 也爆了，你觉得它还会倒闭吗？再加上换电真的太方便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外面的这些外卖车都是用的换电。
2: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昆明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

0: 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香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关活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囊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率较高， 想要根治，是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连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容祖儿《空港》。人类到底宜不宜飞行不知道，但飞行确实向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与空中飘忽不定的气流搏斗和还要应付各种其他因素的考验。 对于飞行而言，代替富士山去守望着的就是伫立于世界各地的每一座空港。据说啊，容祖儿听过林宥嘉的《感同身受》之后呢，马上让唱片公司邀请这位作曲人过来为自己的专辑来作曲。这种偏摇滚的风格在容祖儿的歌曲里有，但是呢并不多见。摇滚风的编曲并不复杂，变化也不算大。容祖儿唱得很自然，也很放，很有翱翔天空的感染力，明朗积极。 尤其是在他No.6演唱会上自弹自唱的一段是尤为的惊艳。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欢迎您的锁定收听今天的上班时光，来与你分享好音乐，我们越听越爱，一起来聆听那些粤语歌曲。 接下来即将与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暗恋你》。这首《暗恋你》呢，仿佛来自上个世纪的一阵春风徐徐吹进耳朵。不同于许多歌曲刻画的小鹿乱撞与忐忑，张学友的《暗恋你》只描述了一种悠然的浪漫，歌词里的苦闷被编曲与旋律冲淡，展现出一种复古的梦幻。张学友的音色也让《暗恋》这个主题褪去了青涩。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越听越爱，我们来听张学友《暗恋你》。

0: 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7: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有音乐在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一路畅通下午版，音乐在路上，风景在。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你在上班路上。划火柴很快便划掉花火，又要换下一根，于是不停地寻找，不停地划，不停地寻找新的寄托与亮光，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为了一点温暖寻找慰藉。接下来与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陈晓东，划火柴，如同黑夜中一只划完即灭的火柴，在温暖与迷惘之间给你一些依稀的惆怅。

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晓东《划火柴》，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粤语歌曲是《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周耀辉的歌词呢，总是会有一些没有边际的浪漫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总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展示他的风格，清新别出心裁的意象，充满童真与成熟这两种矛盾质感的想象，遨游一般对自己与世界的思考与内省。那么接下来与你分享到的歌曲，在上班路上来听到陈奕迅《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

陈奕迅对于这首歌的演绎呢，是有一种回味感，剩下什么给你，诚恳的回想中想到遗憾不应给你，想到怀疑不应一起，想到很多，想到最后也许陷入沉默。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我是肖阳，今天上班途中来与你分享那些好听的粤语歌。那么在上班时段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一起来分享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谢安琪《钟无艳》。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9: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
18: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在之前在线上音乐会的时候重新改编草蜢的一首《暂停开始过》。那么说到《暂停开始过》这首歌曲，是作为草蜢1988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派台作品。《暂停开始过》这样的题材，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啊，固然是唱得有点早。当时出道不到3年时间，刚刚才从草蜢仔切换成草蜢，发布第一张粤语专辑，开始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中另辟蹊径，怎么看都不能说是一个需要暂停的阶段了。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你在上班路上。今天的上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时光。第二时段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暂停开始过》。那么接下来要与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吴雨霏《没有花收的日子》。弹琴有弹琴的甜蜜，独身也有着独身的自在和肆意。没有花收的空旷日子，想散步，行到哪里我都可以。把更多的闲时留给自己，做尽自己喜欢的事情，到喜欢的山间走走，到舒适的咖啡厅读一本喜欢的书，或是窝在家中煮一顿美味的餐点犒劳自己。一起来听吴雨霏《没有花收的日子》。

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继续来与你分享好听的粤语歌曲。各位好，我是骄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陈奕迅《盲婚哑嫁》。骤眼看去，结合《盲婚哑嫁》的本意，以为是一首怜悯或者是批判封建爱情的作品，但是当你仔细聆听之后，你才会发觉它有点像是但求其爱需要咬文嚼字的品读，里面大多数用词甚至是比是但求其爱要复杂和深奥的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细细聆听，细细品味陈奕迅《盲婚哑嫁》。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我在978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听歌。谁在门外唱？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大家好，我是肖阳，继续越听越爱，继续来与你分享那些好听的粤语歌曲。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无论是歌里亦或是歌外，都反映出兄弟情深。作为西洋乐器的口琴，为温情的曲调开篇，并且隐隐贯穿始终，令听众从心平气和递进到念旧惆怅，多愁善感油然而生。接下来与你分享张国荣《当年情》。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来自张国荣《当年情》，在粤语系统中得以传承的古汉语，通过西洋流行音乐元素释放出独特的韵律美感，贴地而不失身份，通俗流行之余，更让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一路畅通下午版，大家好，我是焦阳，今天行车路途当中与你分享粤语好歌。 1992年， 在梁咏琪23岁时， 陈少琪为他写下了《我中意》，一下子让俏皮可爱文艺青年成为梁咏琪独特的气质标签。再过两年， 一首25专门写给当时25岁的梁咏琪， 歌词处处都体现出陈少琪对梁咏琪的欣赏和喜爱。 就算在梁咏琪处于情感低谷时，陈少琪也为他写下了《给自己的情歌》来为他打气。除此之外，《嫌弃》《好时辰》《爱得起》等等，陈少琪为梁咏琪写下的高质量作品很难数得过来。而《错过》这首歌曲呢，是属于比较广为人

然之的一首普通话歌曲，收录在2009年专辑《礼物》当中。同时呢，错过的粤语版《心魔》也是出自陈少琪之手。接下来的时间，与你分享梁咏琪《心魔》。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3: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香七月，听禅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

0: 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2: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 97.8，我是Greedy关喆。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5: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5: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5: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20: 进入到周二的下班时段，剩下的闷热，路上的车流呢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啊，但是大家放平心态，因为今天肯定是一路畅通。欢迎收听7月21号农历6月初8星期二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二，距离中秋节呢还有66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63天。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今天的全国降雨呢，高温双线并行，强对流天气多发。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呢，持续有中到大雨；广西、广东西北部局地呢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华北、内蒙古部分地区呢是分散型的雷阵雨，短时呢雨势猛烈。而四川盆地、新疆大片区域呢高温来袭，最高气温直冲到38到40度，可以说是酷热难耐。简单来说呢，南方出行呢要常备雨伞，防范突来的暴雨天气；而北方、西部地区呢，外出最好做好防暑、及时补水的准备。再来说省内，全省的多地呢是先是雷雨，再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特别是今明两天，也就是21号到22号，省内的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的大暴雨。咱们河源还有包括梅州属于降雨的重点区域，降雨呢随机性非常强。23号之后，雨水呢明显减弱，副高呢控制全省，高温会上线。像河源、珠三角北部最高气温将达到34到36度，闷热感拉满。到27号前后，南海大概率生成的热带气旋，而全省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高温会暂时缓解。但是呢，在27号之前，天气一般都非常炎热。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今晚多云到阴天。当然，在17点到19点呢，也容易出现短时的雷阵雨，局地雨势偏大，温度呢在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978预防溺水宣传。
4: 太热了，去游泳吧。
5: 好主意，走起。小朋友，你们去哪里？
4: 阿姨，我们想去池塘游泳。
5: 万万不可，游泳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游泳场所，避免前往临时搭设的廉价戏水场所、野外河流及水库游泳。
4: 我们去游泳馆吧。
6: 小朋友，你们是独自来游泳的吗？没有大人陪同，不能擅自下水。
4: 有人溺水了，
5: 快去喊人求救。
6: 看到别人溺水要立即求助，别擅自下水救援。小朋友，万一溺水别瞎扑腾，抓住水面漂浮物等待救援。
4: 要不我们回家吧，下次等爸爸妈妈陪着再来游泳。
5: 对，安全第一。
3: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7: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97.8，我是瑰丽关喆。
8: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9: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0: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9: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0: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9: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1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12: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来听听那些一开口却戳中人心的冷门流行遗珠，他们或许呢没有登顶榜单，没有被反复的翻唱，却藏着最真实的情绪，最温柔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跟着这些被遗忘的好歌，找回属于你的独家记忆。Eason 陈奕迅2000年黑夜不再来，很多人呢都只知他的 K 歌金曲，却错过这首藏着遗憾的温柔之作。旋律一起就是藏不住的心事，他唱的是爱而不自知，失去才懂得珍惜的遗憾，也是 Eason 被低估的粤语情歌，藏着克制的心酸和后知后觉的深情。

2002年，杨千嬅《稀客》。这首歌曲呢，没有撕心裂肺，却把相遇和别离唱得恰到好处，适合安静的时候聆听。因为他将爱情比作途中偶遇的稀客，道尽相遇的美好，别离的无奈，是港乐当中细腻又通透的失恋独白。

原味觉醒，斗鱼。以斗鱼暗指相爱却相互牵绊的恋人，旋律清冷，唱尽了年少爱情的倔强与无奈。

0: 许美静，玫瑰。这首发行在1997年的《玫瑰》，没有阳光总在风雨后的火爆，但是呢，却用最温柔的声线唱着最独立的爱情观，因为它温柔又疏离，唱着女子在爱情里的独立清醒，不纠缠不卑微，也是许美静极具质感的冷门佳作。
1: 只能有过那么短暂的快乐，犹如命运的施舍，忘了你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11: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 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后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就能将癌症的苗头掐灭在摇篮里。那么如何发现和治疗呢？胃肠镜检查是目前发现和诊断消化道息肉最直接最准确的金标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当然检查包括无痛胃肠镜。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普及，检查时睡一觉就可完成，没有什么不适感。如果检查中发现息肉，那我们可以在胃肠镜检查同时，医生会用圈套器、电凝钳等工具将息肉切除，过程就像摘草莓一样简单，无需开刀。切下的息肉会送去化验，这是判断其良性恶性的后续复查计划的金标准。最后我们提醒您，与其等息肉长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3分钟说健康，

0: 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有

把遗憾唱成诗，冷门却耐听，每一句都戳中心底的柔软，因为他以青花来暗喻易碎的感情，藏着念念不忘的执念与遗憾。旋律婉转是周传雄最被忽略的抒情经典。

黄莺莺1987年《雪在烧》，她用《雪在烧》的极致意象，唱爱到极致的炽热与悲凉，旋律高级，小众却惊艳，用极致的意象唱着最浓烈的情感。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更是社会的未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少年安全防线，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扛在肩上的责任。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避险能力不足，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多孩子出于恐惧、羞耻，往往不敢说，不会求助，甚至找不到可以倾诉求助的渠道。而强制报告制度就是国家为未成年人筑牢的一道关键法治防线。那么本期检察之窗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的杨建琴检察官，来为我们全面解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杨检察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检察之窗，和大家聊聊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这项关键保护制度。
1: 很多朋友平时刷新闻，偶尔就会听到强制报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这项制度到底是什么，国家又为什么专门立法设立这项制度，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
2: 好的，强制报告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公职人员，还

0: 从业者主动上报线索，让司法机关尽早介入处置，及时制止侵害持续发生，避免未成年人长期深陷危险境地。
1: 听完杨检察官的解释，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那么很多听众也会好奇，到底哪些行业、哪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负有这份法定报告义务？那么日常哪些从业者需要重点留意孩子的异常情况呢？
0: 就是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从业人员多适用，范围覆盖生活里和孩子打交道的各类场景，主要分为几大类。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二是教育相关机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校车服务单位、各类托育托儿所，三是医疗诊疗机构，各级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社区诊所，四是救助福利机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社工服务机构，五是住宿经营场所，宾馆、酒店、民宿等。只要在以上单位从事相关工作，日常接触未成年人就必须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1: 清楚了责任主体，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工作中看到孩子出现哪些异常情况就需要立刻上报呢？有没有清晰可对照的情形标准呢？
0: 我们整理了九类法定必须报告的情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都要第一时间上报。一是未成年人隐私生殖部位有非正常损伤或是存在疑似损伤情况，二是未满14周岁女童遭遇疑似遭遇性侵害，出现怀孕流产情况，三是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疑似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四是孩子身上多处外伤，重度营养不良，意识模糊，疑似遭受家暴、欺凌、虐待、殴打、药物麻醉，五是未成年人因自残、自杀、中毒、被殴打、麻醉等非正常原因伤残死亡的情形，六是孩子被家人遗弃，长期无人看管照料，七是发现未成年人身份不明、走失、失踪，或是疑似被拐卖、收买，八是目睹未成年人被他人组织严监乞讨，九是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是孩子正面临不法侵害风险的各类情形。
1: 如果老师、医生或者是民宿老板发现上述可疑线索，那么正确的上报流程是怎样的？上报时需要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来方便公安机关后续调查取证呢？
0: 好的，就是发现线索后，我们首要就是要立刻拨打110，或是直接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举报。如果单位具备简单核实条件，可以先做基础情况记录，报案时同步把全部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同时一定要留存好各类线索凭证，方便办案，例如孩子的受伤部位照片、完整的就诊病历、双方聊天记录、未成年人本人的口述录音或书面记录、场所监控录像、现场环境、涉事人员相关信息等，全部妥善保存，不要随意删除丢弃。
1: 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从业者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心态，担心上报之后惹麻烦，于是就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是隐瞒不报。那么在这里啊，就想问一问杨检察官，如果出现瞒报、漏报、迟报，那么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会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咱们检察机关会如何监督约束呢？
0: 这块大家就一定要重视，隐瞒不报绝非小事，会有多重的追责机制。第一，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日常排查办案中发现单位存在瞒报、漏报、拖延上报问题，会依法执发检察建议书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开展立案监督，涉及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直接移送监察委处理。第二，监察委员会针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若长期漠视强制报告职责，造成未成年人伤害扩大等严重后果，会根据情节轻重对涉事单位失职工作人员开展问责处理。
1: 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哈，都是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少家长就觉得强制报告只是学校医院的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想请杨检察官您站在咱们家长的视角哈，给广大的家长 长也来提几点实用的建议，家长该如何配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呢？
0: 在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三点关键的提醒。

0: 紧。第一，理性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如果老师、医生发现孩子异常，必按规定上报，请各位家长不要抵触、阻拦，积极配合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一切以保护孩子身心健康为首要原则。第二，从小教会孩子主动求助，日常多和孩子沟通，告诉孩子一旦焦虑、打骂、欺凌、侵害，不用害怕，不用隐瞒，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医护人员、值得信任的长辈。第三，主动充当社会监督员，如果家长在生活中发现其他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也可以主动向学校、检察机关反映线索，加校社携手，我们来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1: 强制报告制度的条文大家听懂了，那么咱们河源本地的检察机关，咱们是如何来落地这项制度，打通线索上报处置全流程呢？有没有贴合河源本地的特色创新举措呢？杨检察官，
0: 我们河源检察多措并举推动了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见效，主要有五项本地特色。第一，是2024年7月，我们市检察院联合市监委、市教育局等10家单位共同出台河源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跨部门联动规范。第二，联合卫健系统创新上线了一件所谓强制报告自动检测系统，我们在全市13家公立医院全部完成了诊疗系统嵌入，只要未满18周岁青少年就诊，系统会自动识别，若登记妊娠、自残、外力殴打等伤情，页面自动弹窗提醒医生填报报告线索，线索后台自动归集，同步推送处置，大幅提升医务人员上报的主动性，快速阻断持续侵害的发生。第三，我们有在开展全覆盖线下宣传培训，深入了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民宿行业，面对面讲解强制报告义务、上报流程与法律责任。第四，搭建了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衔接机制，一旦收到强制报告线索，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开展一站式询问取证，同步配套心灵疏导、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二次心理伤害。第五，打通检察、公安、民政、妇联常态化联动渠道，线索上报后闭环跟踪，快速处置，全程跟进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条理清晰、细致全面的解读。相信经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广大的听友对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范围、上报流程、法律责任以及河源本地落实举措都有了完整清晰的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从业者、每一位家长都是孩子的安全守护者。再次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来到今天的节目来分享普法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河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1: 好的，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未成年人保护检察普法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4: Good morning。
3: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7: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怀念你的意思呀？
1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20: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6: 我爱的节目
27: 开始啦！

来到7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二，进入到咱们七月的中下旬时段，与热同期呢将会在这几天的展现。未来3天仍然是有雨又高温。

从今天到23号，又热又有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雷雨呢活跃，并且伴有短时大风，东部以及珠三角东部呢则维持高温。23号起雷雨减弱，高温范围呢进一步的扩大。啊，但是它这个雨呢不一定降在哪儿啊哈。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7月26号今天开始倒计时，还有5天，各位准备好了吗？比赛地点就在咱们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沿江路的东江河道。7月26号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呢将会盛大举行，18艘龙舟呢已经全部就位，而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了解呢，本次的龙舟邀请赛呢是由河源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龙川县人民政府呢联合主办，将在7月26号在龙川县文化广场旁的沿江路的东江河道举办。赛事规模之大，覆盖面广，带动效应强，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现在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收尾冲刺阶段，而参赛的龙舟已经陆续就位，18支参赛队伍的赛事船只呢，已经全部到位，整装待发。

本次赛事呢不只是有热血的龙舟竞渡，更精心打造了丰富多元的夜间特色主题活动，解锁全新的游玩体验，让市民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龙舟民俗的独特魅力。 除了7月26号的核心龙舟竞渡赛事，还有在7月24号、25号连续两个晚上重磅推出的24阵龙船夜游东江活动，同步上演璀璨的灯光秀、非遗的打铁花，还有炫酷的水上飞人等特色演绎节目。活动呢将传统龙舟民俗文化和现代的光影科技呢完美融合，新意十足，看点满满。 阔别15年，东江龙舟鼓再度鸣响，邀请广大的市民还有更多的游客前来赴约共赏盛景。15年的静待，东江在竞渡，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万事俱备，让我们共同期待7月26号龙舟劈波斩浪，逐梦东江的精彩瞬间。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胜利桥目前下桥车多哈，下桥往东江那个东浦医院方向哈车多一点点。今天整体来说呢，咱们河源市区的交通状况还可以，当然如果说你所在路段的有一些交通情况，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现在呢，在沿江路过电脑城往茶山公园方向哈车多。另外呢，裕王大道通过永和路啊，最近这一段老是车多。

0: 永祥路哈，永祥路希尔顿那个酒店掉头口车多。7月26号，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咱们龙川老龙镇的文化广场旁，感受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这场龙舟赛事呢，会拉开龙川夏日的热闹序幕。如果说计划来龙川游玩，精彩呢可不只是江上飞驰的龙舟，而龙川呢也是藏着整片清凉的山水秘境，清幽溪谷，东江江畔，千年古镇错落分布。刚好又是在双休日，大家都比较有时间。除了感受自然，还可以在江畔露营，在溯溪玩水，在田园采摘，在古巷纳凉，一站式解锁龙川夏日的清凉。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此刻和978相遇在夏天，
2: 而978的夏天从未结束。
3: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0: 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条还不错的在龙川的避暑线路，揽进山林江风绿意。第一条线路呢走进了千年古意溪谷避暑线路，首先呢是第一站前往驼城景区，之后呢进入到鳌山溪谷生态旅游区，再到龙台山郊野公园，特别适合的是人文爱好者、徒步一族和亲子漫游。第一站呢是驼城景区，千年古意纳凉，寻找文脉的之地，国家4A级景区，2200多年的时光沉淀，青瓦古瓷隔绝了暑气，我们可以走宋代的苏堤，观唐代的正向塔，打卡秦代的越王井，触摸岭南最早的客家文脉。全镇的179个姓氏、48座古宗祠静静矗立，漫步古巷，树荫蔽日，风里呢都是悠远古韵，而汉服慢拍呢则是氛围感直接拉满。驼城景区呢上午就可以就是全部走完，下午呢我们直接驱车开往鳌山溪谷生态旅游区，来探秘天然的森林玩水秘境。在这里呢是整片的山林，原始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堪称龙川的天然的空调房。古树竹海，奇石层层叠叠，仙石潭、姐妹潭、三叠瀑布，还有水帘洞、岩溪错落，清冽的山泉水呢漫过青石、彩水、溯溪和观瀑，全部都可以安排上。登顶狮子顶呢360度远眺河源的群山，民宿呢也藏在竹海，傍晚呢听虫鸣晚风，白天在餐厅呢尝着地道的农家菜。可以说啊，在这里呢玩水康养两不误，夏日的避暑天花板。第三站，我们前往龙台山郊野公园，这里呢特别适合山野徒步。在这里呢是一环五区7点的山野格局，18处景观节点藏在浓浓的绿色当中，蜿蜒登山的步道呢是穿梭在林间，不需要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去 吸收大自然。我们可以在这里听鸟叫，看草木，徒步清扬解压，傍晚看落日漫过山脊，治愈所有的夏日烦恼。

7月26号，来龙川看龙舟，赏美景。第二条线路呢，我们推荐的是一个非常清凉的线路，叫东江画廊江风清凉线。首先第一站呢是霍山旅游风景区，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丹霞的奇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感受一下这个全新的霍山旅游风景区。因为我确实，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应该是差不多10来年前了，跟现在比的话应该是有一点点变化。

在霍山，奇峰怪石立于青山之间，登山的栈道藏在树荫之下，登高俯瞰整个东江蜿蜒，山峰穿谷而过，吹散盛夏的闷热。山间的岩壁草木葱茏，一步一景，风光各异，是登高吸氧、打卡山野大片的绝佳去处。第二站，我们前往李嘴镇的皮潭村，这里呢是临江网红清水村落，坐落在东江画廊示范带，一江两岸山水相依，清水步道呢沿东江铺开，江风拂面，清凉十足，观景公园、特色民宿、儿童的游乐设施齐全，在这里我们可以慢悠悠地吹着晚风，打卡江景日落，随手拍出治愈系的山水写真。而第三站，我们打卡的是东江湿地公园，滨水露营快乐星球。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夏日玩水、露营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扎帐篷，躺着看云卷云舒，桨板滑入碧波，热气球呢升空俯瞰东江，动静两相宜。大人呢可以露营放空，小孩呢可以戏水撒欢，江风带走所有闷热，承包一整天的松弛感。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先给您推荐这一条线路，足够您呢就是感受两天一晚看龙舟、吃美食、去龙川感受自然风光。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6: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0: 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0: 7月26号，就在本周日，我们邀请您来到龙川看龙舟，吃美食，赏美景。这一时段呢，我们推荐第三条线路，是属于田园果香啊，喜欢摘果子的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第一站呢，可以去到龙川的绿油花果树小镇，这里呢是果园、清风，都是满满的果子的甜蜜的香味。这是国家3A级景区，河源市中小学生的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百亩的葡萄园满目青翠，眼下呢也正值是葡萄的采摘季，像阳光玫瑰、飓风、甜蜜蓝宝石等品种呢挂满了藤蔓。漫步在果园的树荫之间，清甜的果香随着微风扑面而来，亲手摘下鲜果，一口冰甜爽意呢会瞬间驱散盛夏的燥热。景区的配套有民宿和农家特色餐饮，采摘之后呢可以就地的歇脚用餐，沉浸式的感受悠然的田园风光。
1: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0: 第三条线路的第二站，来到东江湿地公园，纯享冰水清凉。采摘结束之后呢，前往东江畔呢，这个江畔露营，沉浸式的体验水上玩乐，还有唱完桨板，坐拥开阔的江景，临江闲坐放空，全程自在松弛，惬意十足。之后呢，可以前往丰忍镇的黄岭村，这里呢是百年客家古村，静享清凉一下。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古村落，百座清代的古民居错落排布，客家的碉楼水千楼静静的矗立，高墙古榕遮天蔽日，祠堂古桥古巷藏着客家悠悠岁月。漫步在古村的石板路，避开烈日，感受着慢节奏的乡村清凉，读懂客家建筑和人文故事。龙舟激荡着东江文脉，而山水呢藏进龙川的清凉。7月26日，本周日，相约在河源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共赏龙舟盛会。闲暇时呢，寻找着为您推荐的三条避暑线路，漫游城乡之间，在古镇古巷清溪江畔卸下一身的燥热，感受龙川独有的客家人文和自然的山水魅力。

7月26号，欢迎您来到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地点呢就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沿江路东江河道。18艘的龙舟已经全部就位啊。这个龙舟邀请赛呢只在26号举行，但是呢活动呢从24号就开始了，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本周五、周六、周日，24、25、26，记得不要错过时间哦。

0: 根连水岸，弯月映宝源，诸河流淌一江水，铁树念及旧时缘，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夏天和九七八一起开启暖心陪伴，那是自由没有局限的能量，是好音乐带给正处在困境的每个人希望和光亮。夏日好时光和九七八邂逅，听你最爱的音乐吧。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节目的即将结尾，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预计到21号到23号，我们呢还会有一些雨水的降临啊，但是没有说像前几天那么大那么多那么烦人了，可能会下在市区，也可能会下在县区。而23号开始呢到24号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呢会非常明显，不仅呢要防雨还要预防，

总之啊，最近的天气呢都是属于随机的哈，它随到哪儿到哪儿。那大家呢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太着急。最后来关注这个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7月22号，预告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7月23号周四呢是晴转多云，25到33度。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有。
1: 我想要一条鲨鱼。
2: 安静安静。哇，
3: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好漂亮啊！
5: 来送我们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七点八合院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 九。

0: 10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9: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0: 擦过。
9: 978一路有老歌。

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伍佰。伍佰的歌唱风格融合了摇滚的力量和市井生活的真实，传递出对于人生、爱情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他的音乐风格多样，包括摇滚、民谣和流行元素，这样使得他的歌曲呢，总能够在不同的听众中找到一种共鸣。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伍佰《突然的自我》。这首歌呢，表达了自我认知、自我探索、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的意境。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激昂，歌词也充满深意，展现了伍佰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浪人情歌》。这首歌呢是伍佰第一张国语创作专辑《世纪抒情摇滚经典代表作》。他曾说，他用很有气质的国语来唱美丽浪漫的情歌。而这首歌呢是温柔入侵以及纯净通透的音乐质地，足以呢荣膺抒情摇滚的经典代表。因为它是以抒情款式包装了摇滚的愤怒，所以也更容易入耳。编曲更凸显出伍佰不完美的歌声里独特的情感和张力。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伍佰《浪人情歌》。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伍佰的好歌，这首歌来自于伍佰《白鸽》。在很多人的心中呢，伍佰的音乐呢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共鸣，特别是在他的经典歌曲，最朴实而且深刻的歌词表达了人性的脆弱与强大，痛苦与自由的复杂的交织。凭借着朴实而富有诗意的表达，伍佰呢成功的将内心深处的纠葛展现了出来，因为他所描绘的干枯身影不仅仅是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似乎隐喻着那个时代在面对着困境和挑战时的共同心态。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地背负着沉重的伤痛。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伍佰《白鸽》。

九七八为您推荐伍佰《泪桥》。《泪桥》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情感的寄托，一个回忆的载体。当每一个音符响起，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遗憾、成长的故事。在《泪桥》这首歌当中，伍佰用他的歌声为我们描绘了一座桥，连接过去与现在，真实与幻想的桥梁。总体来说呢，《泪桥》是伍佰音乐生涯中的一首经典之作，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的佳作。这一时段就来听九七八为您推荐伍佰《泪桥》。

0: 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500，1996年，挪威的森林。
1: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
0: 这是一首充满着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呢，给人温暖的安慰。而歌词呢，细腻感人，令人感慨，所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一片净土。所以歌词写道，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呢？97.8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小虎队。
1: 周末午夜越来快，快到苹果乐园来，
0: 1988年，小虎队呢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是《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的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小虎队呢也是70后、80后一代人的偶像，青春帅气的外形、旋律悠扬的歌曲都是他们备受喜欢的原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9年小虎队演唱《青苹果乐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小虎队的歌曲来自于1989年4月28号飞碟唱片发行《逍遥游》。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他的同名主打。专辑呢在当年一经推出之后呢，就蝉联各大歌曲排行榜的冠军。来听歌，小虎队1989年《逍遥游》。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这是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小虎队1990年2月22号发行的专辑《红蜻蜓》的同名主打歌《红蜻蜓》。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1990年9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星星的约会》。歌曲呢，保留了一贯的青春校园风格。此刻你来听，和当年你来听，感受应该是不一样。《星星的约会》。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小虎队1991年，爱。这首歌的发行在1991年8月1号，爱呢是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的公益专辑中的主打歌，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爱借助手语的形式将爱描绘为一种更为广大的情感，感动了一代人。爱呢这首歌也是小虎队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虎队《蝴蝶飞呀》。这首歌呢发行在1991年的专辑《爱》当中，歌曲富有诗意和浪漫的歌词瞬间将人带进如痴如画的场景，它的旋律就像是外婆的澎湖湾一样，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地道的民谣情节，描绘的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景象。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3: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2: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

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哇，
1: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漂亮啊！
3: 来送我们吧。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

0: 哦。
1: 我想要一条鲨鱼，
2: 蓝天净。
3: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

0: 谢。
1: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2: 我想要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3: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好漂亮。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3: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2: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我想要一条鲨鱼。
1: 安静安静，
2: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漂亮啊！
4: 来做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条鲨鱼，安全安静。
1: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漂亮。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望娘滩。很久很久以前，在蜿蜒的河边有一个村庄，村子里住着姓聂的一家贫苦人。聂郎只有十几岁大，从小父亲就不在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艰苦度日。聂郎虽然年纪小，却早就担负起养家的重任，每天都靠他上山打柴、割草，卖点钱换粮食，供养母亲。聂郎还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在家听娘的话，出门和邻居的小伙伴们关系都很融洽，村里人都夸他是一个勤劳孝顺的好孩子。有一年冬天，聂郎一大早就背着竹篓去割草，春夏的青草长得丰茂，割草很容易，但冬天到处都是枯萎的干草，想找到青草就很难了。村里的财主周洪家新买了一匹马，听说他特别喜爱，每天都要买不少青草来喂他。这季节青草也少，所以可以卖个好价钱。聂郎想早点出门，多打些草，好多换些粮食让母亲吃。山岭脚下有一条水沟，水沟旁常常会长一些青草，但聂郎要走好远的路才能到那条水沟旁。可到了水沟旁边，只看到一片枯草，把他急得满头大汗。如果割不到青草，换不回粮食，拿什么回家给母亲做饭呢？正发愁时，他看见一只小兔子从身边跳过去。他想，兔子是吃青草的，跟着它说不定能找到新鲜的青草。于是他赶紧追着兔子跑，跑了没多远，果然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一片新鲜的嫩草地。他高兴地赶紧低头大干起来，很快就装满了一背篓青草。他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这么鲜嫩的青草，要是天天有就好了。第二天，聂郎又走到水沟附近，沿着昨天追兔子的路找到那棵大树，树下又长出一片新鲜的青草。他一边忙着割草，一边觉得有些奇怪，昨天我是在这里割的草，怎么一晚上就长起来这么高呢？难道是自己看花眼了？这一天他又轻松地满载而归。第三天，聂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来到这片水沟旁，找到那棵大树。太奇怪了，大树下昨天被割光的青草，一夜之间又长得高高的。这一定是仙草呀，聂郎心想。于是在割完草后，他还特意连土带根地刨出一些草根来，想移植回家去种，这样就可以不用跑这么远的路来割草了，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陪母亲。当他正从地里挖草根时，忽然冒出了一颗晶莹闪亮的明珠。他想，这草丛能一夜之间长起半人高，一定是这颗宝珠的原因。于是他高兴地收起宝珠，兴致勃勃地往回走。一回家，聂郎就把这三日天天在同一个地方割到青草的事儿告诉了娘，还拿出宝珠来交给母亲。 母子俩猜想这宝珠能长出青草，会不会也能生出别的东西。母亲对他说，儿啊，要不把它放到咱家的米缸里试试吧。聂郎就照做了，他把宝珠放进了家里只有寥寥几把米的空米缸里。第二天早上，聂郎揭开米缸盖子一看，激动地大叫起来，娘，快看哪，咱家的米缸满了。母子二人欢呼雀跃，有了这颗神奇的宝珠，他们再也不用挨饿了。就这样，母子俩每天把宝珠放进米缸里，第二天就是满满一缸米。他们吃不完，还周济村子里的穷苦人家。后来，大家又试着把铜钱和宝珠一起放进米缸里，第二天也能变出满满的一缸铜钱。在聂郎的帮助下，全村的穷苦人再也没有吃不上饭的了。但好景不长，聂郎家有宝珠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主周红的耳朵里，他很快带着一群家丁气势汹汹地来到聂郎家，诬陷聂郎偷了他的传家宝珠，逼他交出来。聂郎见形势不妙，急忙冲进厨房，将宝珠从米缸里捞出来，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有个家丁见状，向周红报告说，我看见他把宝珠吞进肚子里去了。周红恼羞成怒地大喊，抓住他，破开肚子也要取出我的宝珠。于是一群家丁一起冲上前来抓聂郎。此时的聂郎眼睛通红，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随手一抓一扔，就把周红和家丁们挨个扔出了门外。周红一看情况不妙，又跑回去搬救兵了。此时聂郎表情很痛苦，对母亲说，娘，我好渴。母亲赶紧递上一碗水，谁知聂郎喝了之后还是渴得要命，只好跑到水缸前，一头扎进水缸里喝个不停。不一会儿，一缸水就被他喝光了。但聂郎的双手还是滚烫，眼珠通红。母亲心疼地问，儿啊，还渴吗？不行，我陪你去河边喝吧。于是母子俩又来到河边，聂郎把头往水里一扎，又是疯了一般喝了起来。突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瞬间倾盆大雨就下来了。一道闪电一晃而过，聂郎的身体忽然变成了一条龙，这可把母亲吓坏了。此时，财主周红又带着更多家丁来到河边，想要抓住聂郎，开膛取宝珠。却看到一脸惊愕的聂妈妈。周红命家丁抓住聂妈妈，逼问他儿子的下落。变成巨龙的聂郎一下子怒不可遏，愤怒地嘶吼了一声，天空立刻打下一道闪电，巨龙翻起滔天的巨浪，刹那间把周红和家丁们通通卷进波涛里。不一会儿，风平浪静，天空的乌云也散了。巨龙在水中抬头，不舍地望着母亲。娘，您多保重，儿要去了。聂妈妈站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儿子，巨龙却只得随着河水向下游流去。几步一回头，总共回了24次头。每一次回头，都会在河底留下一片浅滩。聂郎与母亲从此人海两相隔。 后来人们就称这河滩为望娘滩。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盒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神奇的红石榴。从前有一对兄弟俩，从小就没了爹娘，只能相依为命。他们住在一间破茅草屋里，穷得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仅有爷爷留给他们的一头老黄牛，还有一只钉在老黄牛身上吸血的小牛虻。弟弟天真无邪，也很有爱心，他把这头老黄牛照顾得很好，天天上山割草来喂他吃。但老黄牛已经很老了，耕种犁地很吃力。忽然有一天，哥哥跟他说：弟弟啊，你长大了，也该自立门户了，咱们分家吧。弟弟想，家中什么都没有，分家能分些什么？见弟弟半天不说话，哥哥又说：弟弟呀，分家是一件好事啊，你以后就更自由了，还犹豫什么呢？弟弟明白哥哥是铁了心要分家，只得依了他，只是家里仅有的一头老黄牛可怎么分呢？难道还要把牛大卸八块吗？没想到哥哥竟然早就有了坏主意，他说：弟弟呀，为了公平起见，咱俩来比拉牛，看他跟谁走就归谁。这么着，我在前面拉他的鼻子，你呢在后面拉他的尾巴。结果可想而知，哥哥当然实现了独霸黄牛的愿望，可怜的弟弟什么都没分到，家里只剩下一只小牛虻，就归他了。从此之后，弟弟每天与这只牛虻相依为命，常常有心里话就跟小牛虻说。转眼到了中秋节，弟弟带着小牛虻去舅舅家做客，他自己在屋里聊天，热爱大自然的牛虻就自己飞到院子里玩去了，结果被舅舅家养的一只小公鸡一口吃进了肚子里。等弟弟要离开时，怎么都找不到小牛虻，伤心地呜呜大哭起来。牛虻啊，我的牛虻！舅舅没办法，只得将小公鸡作为补偿给了弟弟。这下子弟弟又有伴儿了，小公鸡不但会每天喔喔叫，还长得气宇轩昂，一身金黄的羽毛，头顶紫红冠。弟弟常常抱着它，爱不释手，它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只小公鸡。这年冬天下了罕见的暴雪，雪下得又急又猛，竟然把弟弟住的茅草房咔嚓一下压塌了。弟弟只好抱起小公鸡到旁边的邻居老爷爷家去寄宿。邻居爷爷家养了一只小黄狗，弟弟一个没留神，小狗就朝小公鸡猛扑过来，猛扑过来又抓又咬。 漂亮的小公鸡变成了小黄狗的一顿美味的早餐。弟弟伤心地呜呜大哭，
3: 小公鸡呀，我的小公鸡。
2: 老爷爷急忙安慰他说，孩子，别难过，要不我把这只小黄狗送给你吧，它把你的小公鸡吃了，就让它与你作伴吧。弟弟破涕为笑，牵着小黄狗回家了。这只小黄狗非常聪明，很通人性，还会做很多家务，弟弟喜欢得不得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春耕，田地里到处是繁忙的农夫。弟弟因为年纪小，不会干农活，哥哥又不要他了，只得一个人在家默默落泪。小黄狗看出了主人的心思，它低头蹭了蹭小主人的腿，然后抬起头说，
4: 你怎么不高兴啦？是因为没有老黄牛帮你耕地吗？不要担心，我也能帮你耕地呢。
2: 第二天，弟弟就带着小黄狗来到田里。令人惊奇的是，小黄狗还真的会耕地，而且耕起田来比原来的老黄牛还快。一天下来，就把一大片地都耕种完了。小黄狗会耕田，一下子成了乡亲们谈论的奇闻异事，消息很快传到哥哥那里。贪婪的哥哥心想，老黄牛真的是太老了，老的都耕不动田了，不如我找弟弟用老黄牛换他的小黄狗吧。于是他牵着老黄牛来找弟弟说，
4: 弟弟呀，以前是哥哥不对，我应该把老黄牛留给你，你把小黄狗换给我吧。
2: 善良的弟弟当然争不过狡猾的哥哥，小黄狗不情愿地被他牵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带着小黄狗来到了田地里，他想让小狗一天就把那块地全部耕完，可任凭哥哥怎么挥动鞭子，那小黄狗就是一动不动。哥哥气坏了，他把竹鞭都抽断了，又换成了一根大木棒，向小黄狗的头砸去，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
4: 小畜生，看你还敢不动。
2: 可怜的小黄狗很快就被哥哥打死了。弟弟得知小黄狗被打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可这次是什么也换不回小黄狗了。哭痛快了，他将小黄狗的尸体收起来，入土为安，还在坟头种了一棵石榴树。弟弟天天为石榴树浇水、培土、除虫，还会坐在石榴树下发呆，回忆和小黄狗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那年秋天，树上结出了很多火红的大石榴。有一天，弟弟又来给石榴树浇水，突然有一个红石榴从树上掉了下来，他拾起来放在手心里，谁知那石榴竟在他手中裂开，好像还要长出什么东西似的。他小心翼翼地将石榴放到地上，
4: 哇，像做梦似的，那个石榴竟然慢慢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座漂亮的房子，
2: 而且房子里的用品一应俱全，搬进去就能舒舒服服地住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

0: 弟弟又惊又喜，他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哥哥，然后再多变出一些房子来，去周济那些住在漏风漏雨的茅草屋里的贫苦乡亲们。他跑去跟哥哥商量道：哥哥呀，我想把这些会变房子的石榴分给村子里房屋破旧不堪的穷人们，你说好不好？哥哥一听都气炸了，训斥他说：你脑子坏了，这么好的宝贝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我们当然是要自己留着发财呀。但不管哥哥怎么骂他，弟弟就是不听，哥哥也懒得再跟他废话。当天晚上趁着天黑，哥哥背着一条麻袋，把树上结的宝贝红石榴全部摘了个精光。他一边摘还一边得意地想：哈哈，这回我要当大财主了呀。当晚他兴高采烈地把红石榴背回家，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放在手上，石榴裂开了，但没有变成房子，而是飞出一只小牛虻。那牛虻飞到哥哥脸上，狠狠地吸了他一口血，哥哥的半边脸瞬间肿起来，直疼得他连哭带叫。他想，一定是我运气不好，再换一个石榴试试。于是他又从麻袋里掏出一个红石榴，等石榴裂开后也没有变出房子来，却变成了一只小公鸡。公鸡三蹦两跳跳到哥哥跟前，朝着他的腿上狠狠地啄了几下，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把哥哥疼得不轻。哥哥生气地踢开公鸡，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连着两个石榴都没拿对。他又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第三个红石榴。当它慢慢裂开时，还是没有变成漂亮的房子，却蹦出来那只被他用棒子打死的小黄狗。小黄狗朝着哥哥狂吠，冲上前就要咬他，追得哥哥四处乱跑。最后，惊吓过度的哥哥竟然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一麻袋的红石榴一个也没有了，更没有什么漂亮的房子。因为奇迹从来不属于贪婪的人们。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